刚刚听到的是郁可唯带来的《三十而立》，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让我们一同寻找只属于你的点滴故事。周末的早晨，音符伴你起舞，让我们在这一人的一天中，用音乐为你的周末画上一抹灿烂的色彩。愿你的心情如歌，来自沈以诚的歌曲《我近来不好还不是因为你》。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仅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关奇的入门款高了近1倍，一粒顶3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1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仅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官旗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这首潘玮柏的经典作品 Tell Me， 不知道有没有唤起你的回忆呢？周末时光音符飘荡，此时此刻我们与

您在电波中相遇，共同度过一个充实而宁静的时光，让音乐陪你温暖周末的每一个瞬间。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王心凌、李吉吉、咖啡壶、疯人院。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这个季节啊，咱们涂面霜最怕的就是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给皮肤减负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首先呢，肤感挺绝的啊 ，Q 弹果冻的质地，刮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第二点呢，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出品的成分啊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价格了，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值了，这一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啊，咱们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会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福利哦。

0: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往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5: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6: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来自张强的一首《别再问我什么是迪斯科》。无论是哪一种风格的音乐，都有着它独特的魅力和韵味。让我们在这个周末跟随音乐的节拍，释放自己的情感，与岁月对话，与音乐共舞。接下来为您带来许嵩的作品《心》。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戴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这首出来自永斌。这个周末大家是宅在家里休息，还是出门享受美好时光呢？无论你在哪里，都希望音乐能陪伴你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来听王菲的作品《将爱》。

holiday. Happy holiday. 好音乐不间断，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马上为您带来张惠妹演唱的《缓缓》。

张惠妹所演唱的《缓缓》这首歌词是不是也曾触动你呢？清晨的阳光照亮了我们的心灵，也照亮了我们的希望。在这个周末的早晨，让我们带着这份希望去追寻自己的梦想与未来。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现在要听到的是 NONO 的 Sometimes。

0: I was happy。
1: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观奇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 99.99%， 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观奇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两瓶体验装。

0: My Radio。
1: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是五条人，
1: 我是仁科，
2: 我是阿茂。
3: Happy Holiday。

0: 聆听最美妙的音乐，感受最绚丽的世界，锁定 My Radio。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王菲演唱的《红豆》。周末的早晨是放飞心情的绝佳时机，一杯咖啡，一本书，享受这难得的悠闲。当然还要有好音乐的陪伴，音乐不断，好歌连连。即将听到的是气韵联盟演唱的《不能拥抱的爱人》。
1: 很想告诉你今天放晴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这个季节啊，咱们涂面霜最怕的就是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给皮肤减负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首先呢，肤感挺绝的啊 ，Q 弹果冻的质地，刮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第二点呢，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出品的成分啊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价格了，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值了，这一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啊，咱们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会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福利哦。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4: 啊，请问你是？
3: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哎，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4: 没关系，
5: 不要紧，
4: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5: 我理解，
4: 我理解。
3: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6: FM 90.0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音符跃动，持续动听，而这首动听的歌曲就是萧亚轩演唱的《浪费》。清晨的微风轻轻吹过，周末的惬意时光开始了。我特别为你精选了一系列的经典好歌，愿你周末的心情如阳光般明媚。继续为您带来郭靖的经典歌曲《我以为》。

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晨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戴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7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蚊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

天的生活不能够摆烂，梳妆又打扮，吃过了早饭，奔赴今天的目标向前，骑着单车你左思右想，人生的确无法倒退，那这梦想永远不做，那梦也只能作废，一切光辉岁月在于你自己，在于事自认为，后来你终于想通了，再次值得这里。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1: Never stop the music.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My Radio.
0: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4: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3: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4: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3: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4: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歌声不断，音乐常伴，这是吴克群带陪你演唱的《念念》。周末到了，让我们放下一切压力和烦恼，用舒缓的音乐和惬意的氛围，开始一个轻松而愉快的周末。愿你的周末充满美好和快乐。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马上要听到的是李玟演唱的《等爱降落》。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欢迎来到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让我们一起聆听王菲带给我们的感动，如愿。

心灵上的释放。更多的时候，我们爱上的不是歌曲本身，而是听到一首歌的瞬间，将心事一点点地融入其中，随后产生共鸣，跟着这些音符一起快乐，或者一起落泪。继续为你送出一首 Layers， 来自蔡依林。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观奇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观奇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不知道信乐团的这首《假如》是否唤起了你记忆中的某个画面？所有的失败都是为成功做准备，抱怨和泄气只能阻碍成功向自己走来的步伐。放下抱怨，心平气和地理解失败，无疑是智者的姿态。抱怨无法改变现状，拼搏才能带来希望。真的金子，只要自己不把自己埋没，只要一心想着闪光，就总有闪光的那一天。继续好音乐，一起来听阿令这首《某种可能》。不可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这个季节啊，咱们涂面霜最怕的就是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给皮肤减负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首先呢，肤感挺绝的啊 ，Q 弹果冻的质地，刮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第二点呢，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出品的成分啊，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价格了，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值了，这一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啊，咱们新客添加启威的客服会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威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福利哦。

0: FM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5: 好。
4: 爸爸，你看那个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6: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9: FM 90.0

周兴哲演唱的《以后别做朋友》，音乐无界，心随音动。这里是 My Radio， 时光渐行，音符沉稳，让那些深沉而丰富的旋律成为我们在平凡岁月里收获的珍贵记忆，跃动心灵，音乐不停。来听周深 Ella 陈嘉桦的《全世界的雨巴仙》电影主题曲。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带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0: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FM 90.0 My Radio

一首陶喆演唱的《流沙》，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当我们喜欢上某一首歌曲时，其实是旋律或歌词触痛了我们心底最软的地方。有人说，人这一生最怕的就是突然有一天听懂了一首歌。这句话或许有点让人匪夷所思，但是当你静下心来用心灵听一首歌，或许你就会明白其中的意思吧。 接下来再来一起听这首范玮琪演唱的歌曲《那些花》。

这里是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的 My Radio， 一首恒温动物送给收音机前的你，这是来自易烊千玺所演唱的歌曲《

这首易烊千玺的《恒温动物》有没有让你情不自禁跟着唱出来呢？我们每天看到的故事越多，才明白所有的故事只是一个合集，它们何其相似，在相似的情感下，我们各自承担自己的所有。你看，无论经历多么的相似，情感有多少的共鸣，我们始终都得独自前行。想到这，是不是忽然觉得也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了？不如一起在音乐中放松自己吧。马上为您带来李荣浩的《走走》。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关奇的入门款高了近1倍，一粒顶3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1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官旗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九零点零，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1: 哎，您好，这个，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2: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3: 你有意见？
2: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4: 我太难了。
5: 快递包装盒、包装袋是可回收物，垃圾分类记得别分错哦。
6: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7: Happy Holiday.
8: Happy Holiday.

你知道吗？令人惊讶的是， 4亿年前的地球，一年竟然有400天。想象一下，那时的地球与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世界截然不同。在那漫长的岁月中，地球上的生命或许正处于一种全新的生态状态，四季的变化可能也与我们今日截然不同。这一奇妙的发现，是不是也激发了你对远古世界的无限遐想和想象？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这个季节啊，咱们涂面霜最怕的就是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给皮肤减负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首先呢，肤感挺绝的啊， Q 弹果冻的质地刮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第二点呢，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出品的成分啊，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价格了，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值了，这一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啊，咱们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会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福利哦。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0: FM
5: 九零点零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歌连篇，音乐不止。执子之手是莫文蔚演唱的歌曲。生活往往不会如人所愿，现实也不会强人所难。如果我们怀着勇敢的心面对，或许会与之前有所不同。那只是心境的一点点改变，却让你得到实质的恩惠。马上要听到的是王鹤野、黄龄的歌。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戴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听 DNA 岩人中演唱练习《失去》这首歌，在他的歌声中感受音乐带来的感动。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城市里有这么多的人，他们会在某一个时间段做着一样的事情吗？就好比现在，有多少人坐在车厢里听着一样的音乐，呼吸着一样空气，感受着一样的美好时光。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次情感的释放。

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大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10000倍，怎样才能够满足、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19个小时呛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你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400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放变淡，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麻不停蹄。

Happy Holiday。 好音乐不间断，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为您送上一首好听的歌，好妹妹的让我拥抱你。

一首经典的《让我拥抱你》，就把我们带入到好妹妹的音乐世界。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这么喜欢音乐吗？大多数人之所以喜欢音乐，是因为可从中获得愉悦感。当我们听到宜人的音乐时，大脑中会分泌多巴胺，并且当我们听到越喜欢的音乐，多巴胺的分泌就越多，从而让我们感受到的愉悦感也就越强。这就是我们听音乐会上瘾的原因。说起曾沛慈，你有没有想起这首抢先看呢？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一起来听歌吧。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关奇的入门款高了近1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官旗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Tuesday.
1: My Radio.
2: 一次侥幸的违章，一瞬间的疏忽大意，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安全从不是口号，严守操作规程，认真排查隐患，杜绝违规作业。安全无小事，防患在日常，平安才是终身财富。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4: Happy Holiday。
5: Happy Holiday。

这是由王蓝英演唱的恶作剧。风华正茂的岁月，音符是内心深处的力量，在壮年的舞台上，让音乐为我们奏响一曲饱经风霜的生命之歌，一起分享来自周杰伦的经典歌曲《西西》。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这个季节啊，咱们涂面霜最怕的就是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给皮肤减负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首先呢，肤感挺绝的啊 ，Q 弹果冻的质地，刮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第二点呢，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出品的成分啊，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价格了，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值了，这一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啊，咱们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会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My Radio，
5: My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影视广播 FM 90.0

为了肝脏健康，平时我们应尽量避免食用过多的加工食品和高盐食品。这些食品通常含有过多的添加剂和钠，长期摄入可能对肝脏造成负担。相反，选择新鲜天然的食物，如蔬菜、水果和全谷物，有助于保护肝脏健康，促进身体排毒。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晨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戴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0: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My Radio
3: My Radio

这首潘玮柏的经典作品《梅雨季》，不知道有没有唤起你的回忆呢？一个人总有过要走陌生的路，看陌生的风景，听陌生的歌，最后你会发现，原本费尽心机想要忘记的事情，真的就在不经意间忘记了。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范逸臣《爱》。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好音乐一直继续，马上要听到的是鹿晗带来的《临界点》。

来自鹿晗的一首《临界点》。周末的午后，阳光透过窗户洒满房间，让我为你带来悠扬的旋律。愿你在音乐的陪伴下度过一个宁静而美好的下午，让我们一起享受这难得的周末时光吧。接下来为您带来萧敬腾的作品《为爱狂》。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关奇的入门款高了近1倍，一粒顶3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 99.99%， 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观其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My Radio。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1: 老婆，这次8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2: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1: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2: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1: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2: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3: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4: Happy Holiday!
5: Happy Holiday!

这首《日光倾城》来自卡奇社，时光悠然，音符跃动，在周末的午后，不妨放下烦恼，跟着音乐一起摇摆吧。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来听张惠妹的作品《我的存在就是爱你》。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这个季节啊，咱们涂面霜最怕的就是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给皮肤减负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首先呢，肤感挺绝的啊 ，Q 弹果冻的质地，刮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第二点呢，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出品的成分啊，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价格了，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值了，这一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啊，咱们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会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福利哦。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光良所演唱的《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这首歌词是不是也曾触动你呢？那些好听的歌曲总是会让人有很多的共鸣，每个人的一生都会有很多的故事，不管是平淡的小事还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时间会让他们变成一生的财富。时刻记下生活中的琐事，当老了的时候再去看看，回忆一下自己的一生也有很多的故事。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现在要听到的是万妮的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

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带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0: FM 90.0 My Radio。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My Radio。

聆听最美妙的音乐，感受最绚丽的世界，锁定 My Radio。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 CP 王嘉尔演唱的 All Eyes。 收音机前的你请一定要记得，每天多一点努力，不为别的，只是为了以后能多一些选择，选择一种云卷云舒的小日子，选择能和喜欢的人一起品味生活的甜蜜与美好。音乐不断，好歌连连，即将听到的是王菲演唱的《羊宝》。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这里是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的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先来一起听根本不是我对手。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音符跃动，持续动听，而这首动听的歌曲就是池修演唱的，根本不是我对手。当你听到这首歌时，不妨闭上眼睛，感受音乐带来的美好，让自己沉浸在其中，放松心情，享受周末的悠闲时光。继续为您带来万妮达、Min G 的经典歌曲，伍佰的风范康。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官旗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 99.99%， 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官旗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1: Happy Holiday.
2: Happy Holiday.

歌声不断，音乐常伴，这是自然卷演唱的，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美好的假日时光，音符伴你起舞，让我们用音乐为这宜人的假期画上一抹灿烂的色彩，愿你的心情如歌。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马上要听到的是徐佳莹演唱的《大象的葬礼》。你想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这个季节啊，咱们涂面霜最怕的就是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给皮肤减负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首先呢，肤感挺绝的啊， Q 弹果冻的质地刮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第二点呢，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出品的成分啊，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价格了，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值了，这一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啊，咱们新客添加启威的客服会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威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福利哦。What you said, just as I was tasting freedom.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2: 这是我用过最好的精华。
1: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涂上它，
1: 是它，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一部电影的拍摄者，
5: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4: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6: 纷争开始了。
4: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7: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8: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7: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8: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9: FM 90.0 My Radio。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12: FM 90.0

这是李荣浩所演唱的《有理想》。假期要注意休息和放松，不要让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影响到你的心情。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陪伴下度过一个愉快轻松的假日吧。继续为你送出一首《你从春天走来》，来自吕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

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武士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戴在身上。这块武士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武士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

0: 这样就很好。
1: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不知道 Yellow 黄轩的这首 Ghost Swing 是否唤起了你记忆中的某个画面。什么？你问我周末要干嘛？当然就是要睡到自然醒啊，吃自己喜欢的大餐，看自己喜欢的电影，和朋友一起下午茶。其实幸福就是这么简单。继续好音乐，一起来听王若琳这首有你的快乐。

0: Happy Holiday.
1: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很高兴和您准时相约在这个小时的节目中。话不多说，先送上一首好歌，太阳洒在海洋的方向，来自赖美云旅行团。

赖美云旅行团演唱的《太阳洒在海洋的方向》，音乐无界，心随音动。这里是 My Radio， 有些歌听的是回忆，有些歌听的是情绪，有些歌听的是故事。对于喜欢听歌的人来说，每一首歌都像是一段旅程，带领我们走进不同的情境和体验。悦动心灵，音乐不停，来听梁静茹的

0: Come and love my birthday。
1: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官旗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三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官旗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你们知道吗？人体最强壮的肌肉是舌头，别看它小小的，力量可真不小。舌头由八条肌肉组成，可以灵活的运动。舌头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说话、品尝食物和吞咽，还可以帮助我们清洁口腔和保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这个季节啊，咱们涂面霜最怕的就是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给皮肤减负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首先呢，肤感挺绝的啊 ，Q 弹果冻的质地，刮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第二点呢，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出品的成分啊，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价格了，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值了，这一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啊，咱们新客添加启威的客服，会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威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福利哦。

0: FM 90.0 My Radio。
1: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道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5: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影视广播 FM 90.0

这首陶喆的《一念之间》有没有让你情不自禁跟着唱出来呢？随着时间的流逝，生活变得越来越忙碌，我们似乎总是在追赶着时间，忘记了停下来享受生活的美好。然而其实生活中的美好并不一定需要我们去追求，它可能就在我们身边，只是我们没有留心去发现。马上为您带来心灵那一高的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戴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娅维，我在 My Radio。
3: My

这首好听的歌是 Mojo DZD 与林姿晨带来的 What is Love。 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幸福感绝大多数是朴素的，它不会像信号弹似的在很高的天际闪烁红色的光芒，它只是亲切温暖地包裹起我们。幸福不喜欢喧嚣浮华，常常在暗淡中降临，所以生活中的我们也要学会去寻找和感知幸福。如果你还不知道怎么做，那么就先从听首好歌开始吧。您现在收听的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继续分享好音乐，飞儿乐团的 Lydia。

跑歌连篇，音乐不止。Do My Thing 飞了，是马伯骞演唱的歌曲。在我们人生的旅途里，有些人在无形中隐去，如风过长空无痕。有些人和我们有过交集，走的却是各自的轨迹。有些人陪我们走过一段路途，但终究是要分手告别。但好在，音乐都会用独特的方式将它们记录下来。当熟悉的音符再次响起，那个人，那段故事便会再次的回来。马上要听到的是李宇春的歌曲《周末愉快》。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及

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观祺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 十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景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观祺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听王菲演唱《梦中人》这首歌，在她的歌声中感受音乐带来的感动，你是否发现其实音乐是非常有魅力的？打开音乐，好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或翠色欲滴的树林，或奇妙无比的花丛，或人群喧哗的城市，而这种种感觉在音乐中都能找到。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次情感的释放，让我们跟着阿克江的歌声一起释放吧。阿克江的雨天。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这个季节啊，咱们涂面霜最怕的就是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给皮肤减负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首先呢，肤感挺绝的啊， Q 弹果冻的质地刮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第二点呢，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出品的成分啊，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价格了，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值了，这一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啊，咱们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会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福利哦。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了，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4: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一首经典的会长大的幸福，就把我们带入到Tank的音乐世界。有人说，如果一个人喜爱一首歌，是因为歌里有他的故事，有他想要铭记却又怕遗忘的记忆。音乐就是这样让人回味无穷。音乐记下了我们心中的倔强的伤和微微的笑，我们的眼泪，我们的幸福，我们的漠然，我们的幻想，我们所思念的一切，他好像都明白。 接下来这首歌由你的故事吗？说起于佳韵，你有没有想起这首球你别提分手呢？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一起来听歌吧。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个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戴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0: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这是由尚雯婕 SWA 演唱的 I'm Your Radio。 在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着让每一天都变得更加精彩，更加绚烂。我们希望

希望生活充满着美丽的仪式，让每一个瞬间都变得值得珍惜。然而，实际上，生活的仪式感并不需要刻意追求，它只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方式。一起分享来自张震岳的经典歌曲《小雨》。总有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是的，就在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就让旋律引领我们踏上这一场穿越音符的奇妙旅程吧。为您送上张惠妹。

刚刚听到的是张惠妹带来的《身后》，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让我们一同寻找只属于你的点滴故事。周末的傍晚，为你精心策划了一场音乐的盛宴，让我们一起享受这美好的周末时光吧。来自椅子乐团的歌曲《没关系的哟》。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官旗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官旗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这首王菲的经典作品《光之翼》，不知道有没有唤起你的回忆呢？在喧嚣的车阵中，让音乐陪伴你感受周末的温馨与甜蜜。无论你在哪里，都请与我们一起分享这份美好的音乐时光吧。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派伟俊《Mac Overseas》左转灯。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这个季节啊，咱们涂面霜最怕的就是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给皮肤减负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首先呢，肤感挺绝的啊 ，Q 弹果冻的质地，刮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第二点呢，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出品的成分啊，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价格了，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值了，这一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啊，咱们新客添加启威的客服，会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威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福利哦。

0: FM 90.0
1: FM 90.0 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6: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7: My Radio
0: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来自陈绮贞的一首《距离》。音乐有抒发快乐情绪的，也有抒发悲伤情绪的。快乐时听欢快的歌曲会令人更舒畅，就是不快乐时听也会被快乐的乐曲所感染，而悲伤的音乐则更加能表达出人们的心情感受。接下来为您带来单依纯的作品《我在意的》。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晨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戴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0: 90.0 My Radio。
1: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这首《梦之光年》来自刘雨欣。每个人的歌单当中，是不是都有一首删不掉的歌，百听不厌，听着听着就会想起那个忘不掉的人，以及曾经的那些美好和快乐。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来听王菲的作品《打错》。

Happy Holiday。 这个小时您将听到来自于容祖儿、李斯丹妮、留恋以及 Lainey 所演唱的歌曲，希望这样的旋律能够打动您。先来听这首 So Fresh。 每天

容祖儿、李斯丹妮所演唱的《So Fresh》这首歌词是不是也曾触动你呢？人的一生只有短短的几十年光阴，一眨眼的时间就已到了人生的尽头。人生苦短，但我们却也可以从这些苦中发现那一丝丝的甜蜜。只要我们能用心去体会生活，感受生活，就会发现生活有着无穷无尽的奇妙，而这奇妙的旅途 永远离不开好音乐相伴。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现在要听到的是留恋的白日痴。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仅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关奇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仅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观其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FM 90.0 My Radio
1: FM
0: 90.0My Radio

聆听最美妙的音乐，感受最绚丽的世界，锁定 My Radio。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王力宏演唱的《心跳》。人的一生要走很多路，有一条路不能回头，就是放弃的路，有一条路不能拒绝，就是成长的路，有一条路不能迷失，就是信念的路，有一条路不能停滞，就是奋斗的路，有一条路不能忘记，就是回家的路。音乐不断，好歌连连，即将听到的是袁娅维演唱的 Cold。 Sometimes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这个季节啊，咱们涂面霜最怕的就是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给皮肤减负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首先呢，肤感挺绝的啊 ，Q 弹果冻的质地，刮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第二点呢，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出品的成分啊，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价格了，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值了，这一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啊，咱们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会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福利哦。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2: 这是我用过最好的精华。
1: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涂上它，
1: 是它，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5: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6: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5: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6: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5: 不能让，
6: 能让，
5: 不能让，
6: 能让，
5: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6: 能能能能。
4: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0: 音乐有话说
7: FM90.0
0: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温馨提示一下，晚餐不要太晚吃哦。晚餐吃得太晚会促使胃液大量分泌，直接刺激胃黏膜，从而降低抵抗力，甚至诱发胃溃疡或慢性胃炎。晚餐吃得太晚还会增加胃肠道承受的负担，导致肥胖。为了你的健康，赶快去吃晚餐吧。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

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带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声不断，音乐常伴。这是马赛克演唱的《城市猎人》。过了这么多年，我们终于明白了那句文曲不知曲中意，听曲已是曲中人。你是否曾经有过听一首歌听到流泪，或者是有深深的感触呢？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马上要听到的是陈奕迅演唱的《谢谢侬》。

0: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我们将继续用许多好听的歌曲一起陪伴你。 Volvo 毛眼漆安琪。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观奇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观奇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Happy Holiday
2: Happy Holiday
3: 继续分享好音乐 My Radio 带领你跟着音乐的心情飞到

不知道萧敬腾的这首《疼爱》是否唤起了你记忆中的某个画面？除了音乐，我还想和大家分享一些假期的安排。这个假期，你是选择和家人一起共度美好时光，还是和朋友一起出去旅行呢？无论选择哪种方式，都希望你能收获快乐和美好的回忆。继续好音乐，一起来听裘德、吴青峰这首《变色龙》。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这个季节啊，咱们涂面霜最怕的就是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给皮肤减负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首先呢，肤感挺绝的啊 ，Q 弹果冻的质地，刮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第二点呢，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出品的成分啊，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价格了，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值了，这一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啊，咱们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会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福利哦。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
1: 清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5: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4: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5: 它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它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它呢。
4: 这可如何是好啊？
5: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6: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0: Never stop music.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影视广播 FM 90.0

0: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欢迎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一起来听林俊杰、邓紫棋带来的这首《手心的蔷薇》。

林俊杰、邓紫棋演唱的《手心的蔷薇》，音乐无界，心随音动。这里是 My Radio。 周末了，让我们一同漫游音乐的海洋，感受那些经典旋律如何在时光中绽放出不朽的光芒。悦动心灵，音乐不停，来听蔡健雅的《不愿醒的》。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戴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90.0 My Radio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好歌连篇，音乐不止，要来听到的这首由回春丹演唱的《鲜花》。

一首回春丹演唱的《鲜花》。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在这个周末，让我们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感受岁月的深情厚谊。每一首经典旋律都承载着时光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个故事的起点。接下来再来一起听这首刘若英、黄韵玲演唱的歌曲，听是谁在唱歌？好像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人生的旅途中，永远都要活给自己看，而且笑容要特别灿烂，别在乎别人的指指点点，做好你自己。就像现在，摇下车窗，将音量调大，感受 My Radio 给你带来的这份最纯粹的属于音乐的快乐。我是 DJ 小 A。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仅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观奇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仅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三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观奇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
2: Happy holiday.
3: Happy holiday.

这首好听的歌是张惠妹带来的《哭不出来》。随着周末的脚步，音符翩翩起舞，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欢度一个充满美妙回忆的休闲时光。您现在收听的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继续分享好音乐，苏慧伦的《抬头纹》。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这个季节啊，咱们涂面霜最怕的就是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给皮肤减负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首先呢，肤感挺绝的啊 ，Q 弹果冻的质地，刮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第二点呢，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出品的成分啊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价格了，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值了，这一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啊，咱们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会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福利哦。

0: FM 90.0 My Radio。
1: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道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5: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4: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6: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4: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7: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
8: 嗯，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4: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9: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吧？
10: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4: 不轻易相信，

0: 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My Radio，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是萧亚轩演唱的歌曲，周末不只是休息，更是与音乐相遇的时刻。让我们在这里共享那些穿越时光的经典旋律，唤起美好回忆。马上要听到的是陈伟霆的歌曲《乐此不疲》。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带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

0: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听杨云晴演唱 Low Sugar 这首歌，在他的歌声中感受音乐带来的感动，用音乐穿越时空与周末相约，让那些深沉的音符为你的心灵绘制一幅美妙的风景。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次情感的释放，让我们跟着张韶涵的歌声一起释放吧。张韶涵的能不能勇敢说爱。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仅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关奇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仅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三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观其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3: 我们是五条人，
2: 我是任科，
3: 我是阿茂，
0: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这是寄托哀思的货，这是肥沃土地的货，这是给人温暖的货，这是让人愉悦的货，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货，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货。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6: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5: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6: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7: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戴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观奇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三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观奇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My Radio
2: My Radio My Radio

0: 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1: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5: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晨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戴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仅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关奇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仅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观其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0: 音乐
1: 有话说。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

0: 成长跟誓言，写下新的起点。
1: 别假装生存，假装不。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

0: 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1: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晨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戴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0: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1: Never stop the music.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My radio.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官旗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三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官旗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远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不让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2: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3: 不持续为您
2: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观奇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观奇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五千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晨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戴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官旗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 99.99%， 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官旗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4: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戴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观奇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观奇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远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不让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戴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官旗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官旗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晨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戴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7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

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0: 喂，
1: 喂，巨胖。
0: 哎哎
1: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0: 卓别林啊？
1: 哎，有看过吗？
0: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1: 哦。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仅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官旗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仅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 99.99%， 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三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官旗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戴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0: 是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把精挑细选的好音乐送给收音机前的您，欢迎锁定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用音乐聆听生命的感动，继续送上好音乐 Lin Nyan 雷琴的 Mountain Dew。

首经典的 Mountain Dude 就把我们带入到 Lil Nyan 雷琴的音乐世界。在这个愉快的周末，时光仿佛慢了下来，让我们有机会驻足片刻，享受这份宁静与舒适。很高兴能在这美好的时刻与您相约，用声音陪伴您度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说起苏运莹，你有没有想起这首羞涩爱情呢？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一起来听歌吧。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观奇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 99.99%， 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观奇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两瓶体验装。

0: FM 90.0，
1: My Radio，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这是由张惠妹演唱的《你是爱我的》。周末的时光如歌，音符轻轻荡漾，让我们共同沐浴在周末的音乐海洋中，为你的闲暇时光注入轻松和欢愉。一起分享来自张艺兴的经典歌曲《Sucker》。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这个季节啊，咱们涂面霜最怕的就是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给皮肤减负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首先呢，肤感挺绝的啊 ，Q 弹果冻的质地，刮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第二点呢，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出品的成分啊，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价格了，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值了，这一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啊，咱们新客添加启威的客服，会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威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福利哦。

90.0 My Radio。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

0: 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4: 预备开始。
5: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6: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7: FM 90.0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刚刚听到的是牛奶咖啡带来的《你不能爱我》。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让我们一同寻找只属于你的点滴故事。周末音乐驿站开启，让我们在音符的指引下追溯那些流转岁月的经典旋律，感受岁月的深情厚谊。来自王鹤野、黄龄的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晨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带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Happy Holiday!
3: Happy Holiday!

这首王嘉尔的经典作品 Let Loose， 不知道有没有唤起你的回忆呢？音符飘荡，让音乐温暖假日的每一个瞬间，陪你度过一段充实而宁静的时光。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王力宏，《大城小爱》。